0: 对啊，三个人。
1: 对，我们那时候刚好把那个微信直接微信直接也是微博发，然后发天，比如我们，比如我们，也是四十六万，四十六万，现在。